0: 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1490年左右，杜勒和法兰斯尼坦这两位年轻却贫穷的艺术家，他们一边努力工作谋生，一边学习艺术。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以至于艺术方面的进度越来越缓慢。于是他们协议抽签决定，其中一个人努力工作维持生活所需，另外一个人专心学艺术。而杜勒抽中了钻研艺术，法兰斯则打工赚两个人的生活费。他们一致同意，等到杜勒成名了以后，他就要资助法兰斯发展艺术才能。杜勒后来到了欧洲学习艺术，他极有天分，加上认真求学，几年以后果然一举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信守诺言回去找他的朋友法兰斯，却发现他的朋友为了支持他的学费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法兰斯一直做苦力来负担两人的生活，因此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扭曲，他那双又细长又敏锐的双手已经几乎报废，永远没有办法再握着精细的画笔挥洒出一流的画作了。虽然他艺术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了，但他却一点都不怨天尤人，反而为朋友的成就感到喜乐。这一天，杜勒去找法兰斯，发现法兰斯正跪在地上，枯皱扭曲的双手合掌祈祷，他正安静地为他的朋友的成功代求，向上帝仰望。杜勒于是立刻把他这位忠诚的朋友那双祷告的手素描下来，这个祷告的双手后来成了举世知名的画作，荣登世界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一直到今天，各地的艺术展览如果展出杜勒的作品，祷告的双手这幅特别伟大的画作一定被展出。而且这幅画正述说了一个柔和了爱、牺牲、劳苦以及感恩的故事。这幅画也提醒了我们如何从其中找到安慰、鼓励的力量。亲爱的朋友，祷告的双手这个生命见证，正是教导我们在主里彼此切实相爱，彼此扶持，并且常常彼此代求。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深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磁风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2: 登鸟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双喜的同时，杜卡丢了一个女朋友。
1: 来，
0: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月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

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的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持续来到下半年，在下半年呢，开始有一些我个人会关注的音乐颁奖典礼在这个时候发生，像是在七月的时候就有金曲奖，那在接下来也就是8月22号来到了传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今年是第37届。那今年的入围作品有一些我自己非常有兴趣甚至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透过节目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上礼拜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一些改编自古典乐的爵士专辑，或者是爵士音乐家我们所谓被认定的爵士音乐家去演奏的古典音乐专辑。那在今年所入围的传艺金曲奖里面，有一张专辑也是这么做，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台湾好像比较少会听到改编自古典乐的爵士乐专辑，当然是有，像是近几年在高雄卫武营非常风行的24，就是像是什么巴哈24啊，贝多芬24，总是会在深夜的时候有一场古典乐改编的爵士音乐会，但是专辑还是比较少见。那这张专辑呢，我也觉得它也足以代表台湾在近几年爵士乐越来越盛行的趋势。像是两厅院夏日音乐节也刚结束，虽然我人不在台北，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但是我后来发现哇，也是蛮多人一起去共襄盛举的，所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我非常的开心。那讲了这么多，这张专辑叫什么呢？这张专辑名字非常可爱，它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由台北爵士大乐队所推出的。不过在继续介绍之前，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乐曲。这首乐曲我想可能不需要多做介绍，听了可能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就先来听吧。

有听出来它是什么吗？我想这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命运交响曲》，来自于贝多芬，但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将它改编成了以 funk 为底蕴的爵士大乐团版本。不知道您喜不喜欢这个改编？我自己觉得在某些段落当中的 solo 片段非常的吸引我，而且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改编的。那这样的一个尝试其实并不是台北爵士大乐队第一次所做的，其实他们已经发展了好一段时间，不过大多都是发生在现场演出的现场来改编这些爵士乐，只是后来他们决定要将这些改编录成一张专辑来跟更多的人分享。而在他们的爵士在乐团声响里面，也会发现它好像不是这么 old school， 就是这么经典的编制。举例来说，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会听到有电吉他，有电 bass， 它都已经是他们按着他们想要的编制或者是声响去安排一些比较现代当代的爵士乐器在其中。那除了像这首这样的古典乐之外，有一首我觉得其实在现在来说我们可能都已经把它算在古典乐了啦，但是这一首曲子它其实是一首拿坡里的歌曲 O Sole Mio， 所以它严格来说不算古典音乐，不过有非常多的声乐家在自己的独唱会都喜欢演唱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曲对于古典音乐的爱乐者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即便你不是古典音乐的爱乐者，可能你听到都会觉得，诶，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呢？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由台北爵士大乐队所演奏的 O Sole Mio。

经典的拿破里歌曲《O Sole Mio》。这首歌他们在改编上使用了模仿 Count Basie 的大乐团形式来改编，所以会觉得它非常的摇摆。而我也觉得这样的改编蛮符合人们对于拿破里或是说对于这首歌曲的想象的，所以听了会觉得非常的合理，而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来介绍一下今天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的第一集。这个其实是台北爵士大乐队从2023年就开始的一个舞台企划，到今年终于发展成一张收录了8首歌曲的专辑。那从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2首歌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处理这一张专辑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只用同一种方式去做改编，而是使用不同爵士编曲家的想法、构思，甚至是不同的曲风去处理，就像这一首《O Sole Mio》一样。那他们在思考如何编曲，不是去想我可以如何诠释这个古典乐曲，而是去思考如果这些旋律它本来就是一个 standard 曲目，在爵士大乐团里面它会如何的被处理呢？所以在听的时候，假设你真的没有听过这些古典乐曲，你可能也会觉得诶，它听起来蛮合理的。而在他们的专辑概念中也提出了一个说法，他们提到说古典音乐的发展历史其实它本来是从宗教、从宫廷开始，再慢慢的走向平民。如果以阶层阶级来看的话，它是一种由上而下走的音乐，但爵士乐则是相反，它是从黑人的社群，在当时候也是被美国社会歧视的一群人，慢慢的往上走，从黑人的社群走到当时所谓的白人的这个阶层当中，而白人甚至开始去向黑人学习爵士乐。所以在这张专辑的概念，他就提到说爵士它比较像是从庶民文化由下而上，所以一种由上而下的音乐再遇上由下而上的音乐，这样的专辑组合也代表了不同音乐历史与社会背景的碰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乐曲。这首乐曲我觉得对于改编来说也很有挑战性，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第5号交响曲，我

觉得要把一首交响曲目，或是给一个管弦乐团的曲目，改编成一个爵士大乐团，有一点不太容易，因为它本来就已经气势磅礴，或是说声响非常的丰富。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呢，就是 Elgar 的《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的旋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常听到，而且是在动画里面，它就是我们这一家主题曲的那段旋律。我们来听听看爵士的版本会长什么样子呢？

0: 爵士大乐队的威风凛凛，听起来还是热闹滚滚，精彩非凡啊。我自己也觉得这个改编非常的棒，而我也觉得在我听爵士乐的历程里面会发现，爵士乐好像可以跟任何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它可以改编古典，它可以把当代的流行歌曲改编成爵士样貌，甚至反过来说，其实在当代的流行歌曲或者是音乐圈的创作，常常都会偷偷的融入一些爵士音乐的元素在里头。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一样有入围传艺金曲奖的第二张专辑，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这张作品叫做歌仔曹七巧台湾爵士戏曲专辑，哇，好多元素在里头。而这张专辑在今年获得的六项提名，光是它的名字就很有趣，它叫歌仔曹七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是歌仔戏吗？它是什么样的专辑？我光是看到这个专辑名称就感到非常的有兴趣。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当兵套更啊。
1: 坐七看背后向着观众坐落椅，规暝拢睏袂去，仿佛中透早吵闹的声音又搁再引起着伊想着这几年来的不平。

0: 不知道你听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错乱的感觉？这张专辑的声响对我来说非常的新鲜。前面你会听到很像是歌仔戏的念白，而且是我们熟悉的台语，但后面突然出现爵士乐，然后是用歌仔戏的唱腔，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先来跟您分享我听了这首歌曲，或是说这张专辑的一些小心得好了。这跟我在暑假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关联性。之前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去芬兰嘛？那其实这一次去演出，因为表演的缘故，所以我学了南管的二弦，也就是说，我尝试着学习台湾的传统音乐。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有趣啦。虽然说我们从小熟悉的都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个叫做西方的声调系统，或者说音调系统，但是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其实都存在着自己的音调或者是音阶系统，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系统去比拟。那如果我要学习传统乐器，等于是说我必须要抛开我原本熟悉的音调系统或是音高标准。再去学习，不然他学起来会四不像。虽然我现在可能还是四不像，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体验。回到这张歌仔曹七巧，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发现，诶，他们有保留了歌仔戏唱腔的音调。所以举例来说，如果听众朋友您是熟悉西方的音阶系统的音乐学习者或是听者，你在听可能会一直觉得，为什么唱的人好像唱得不太准？这个也是很多我学习古典音乐的朋友，他们在面对不同的音乐文化的时候遇到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音高系统会完全的被打破，但他真的唱不准吗？什么是准呢？这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往往会用我们习惯的东西去作为标准，认定我们所听、所见、所闻，但那个其实只是带着我们心中的一把尺。当我们在欣赏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反而是要带着更宽阔的心态去看待它。就像我在学习南管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有跟教我的同学分享，我就说这个学习的历程跟我过去的学习历程非常不一样，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我也好喜欢哦，因为我们在一个固定的系统里面太久，我们的想法跟思想是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被僵化的。但是，当我重新接受了一个不一样的刺激，它会引发我不同的思考，甚至是让我知道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去尊重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所以，我在听这张专辑，我非常的喜欢。有一个原因是，在一起演唱跟演奏的过程中，制作人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他们要用一样的音调去唱歌或是去演奏。而这也是完全的尊重了台湾的歌仔戏戏曲文化，但同时也尊重了爵士乐的文化。这个在世界音乐的舞台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往往会为了声音的和谐而要求或是希望这些传统乐器去符合西方音阶音调的系统。好。我突然发现我讲太多，所以我们先再来听一首乐曲，待会儿再来跟您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一张专辑，它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跟您分享《做七口喂喂啾啾》。
1: 做七脚，喂喂啾啾，行至花下，剥开花苞，又下花蕊。有铃铛啊声，叫一个，叫两个，一按。

0: 大姑娘，我来买油啊，买油，买油，买见笑啊！大姑娘哦，买油一道，猛一个，大姑娘缩一个手，大姑娘缩一个手啊！姑娘啊，可怜可怜我，我一枝茶，唉，来呀、啊，来，上轿啊，上轿，咱来八干嘛，一大包。就大一包，落嘴，洗口，蜜秋秋。
1: 啥？大乖乖水水，你想要做啥？卖当作我唔知影。我拢知影，东南西北流离一片，灰灰红红，住起卡一个迷茫人家，无听到食饱盈盈，只要的是少女心情。无张持，搁坐落椅，顺势行倒在地。厝边头尾小鸟来看，
2: 走起靠微微啾啾，这是非常单纯的一段歌仔戏的念白。从这一段念白里面就会觉得，诶，这个走起靠就是曹七桥，听起来好像很神经质，然后有各种瞬间转变的情绪，该成笑笑啊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剧本。曹七巧原本是张爱玲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金锁记》里面的女主角。可是呢，这位女主角她走进了台湾的歌仔戏，离开了她原本在小说中所居住的上海。那我们先稍微回到曹七巧原本的故事。在《金锁记》里面，她出生在一个开麻油店的家庭，但后来她嫁进了非常富有的江家。在这样的一个婚姻下，她的婚姻其实没有给她太多的幸福。丈夫是一位身障人士，那因为她的出身，所以被迫要嫁到这样的一个豪门当中。那也因为她的出身，在婆家一直都受到轻视，而她呢，曾经对丈夫的弟弟产生感情，可是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这份情感没有真正实现。那在丈夫跟婆婆过世之后，她终于分到了财产，照理来说她应该要得到自由了吧，可是真正困住她的东西并没有跟着消失，也就是说过去她在婆家所累积的屈辱啊、怨恨啊或是失落，反而让她变成一个会去猜忌，甚至会去嫉妒别人的人，一个很偏执的人。所以后来呢，他所受的这些创伤成为了他去控制别人的原因，并且加诸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所以在看这个角色，这位女性的角色，就会发现她是一位被伤害的人，可是她也成为伤害别人的人。那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同情她，可是又会觉得她很可恶。在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觉得它好像是华人社会当中传统女性可能会有的生命缩影呢？那

回到歌仔戏的现场，这个歌仔戏《曹七巧》是由剧作家刘亮言所改编，但改编的时候他没有打算把整部小说完整的搬上舞台，而是把曹七巧这个人从小说里面抽出来，然后进到他的精神状态里。而这个剧场的作品呢，从2000年初期就开始发展，经历了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演员。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仔曹七巧是这个剧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这是由歌仔戏演员李静芳所唱的，而刘亮言他就是认识了李静芳，听到他的表演之后决定要重新把曹七巧翻成台语，发展成为一个由他来演出的歌仔戏版本。那我自己也觉得在听李静芳刚刚的这一段录音跟诠释，就觉得他把这个曹七巧疯疯癫癫的精神状态演绎得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们刚刚透过当别人套更啊，先听见了他精湛的唱腔，我们刚刚听了曹七巧喂喂啾啾，接下来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一轮花，这是一个日文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再来跟您做分享。

0: 是不是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的第二首，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深深的着迷。我想要补充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前跟您分享了这是靠喂喂啾啾这个单纯的念白嘛。我一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其实蛮犹豫要不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怕听众朋友听了会觉得我现在到底在听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放进来，是因为我听的时候觉得台语真的太美了。当然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就是说台语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它特别美。但是如果我努力的把这个原本的框架撇除掉的话，我觉得美的原因是台语的七音八调，加上歌仔戏演员精湛的这个说白的能力，所以听起来你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只是在念台词，而像是在唱歌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的喜欢听歌仔戏演员讲台语，因为他们讲出来的台语，我自己套用的形容词叫做字正腔圆，就是每一个字都讲得非常的清晰，听起来都清楚在唱歌。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样的一个特色也被放到了这一张专辑里面，可能会因为音乐而有一些的变动，可能在唱腔上面，但是仍然原汁原味的保留住了歌仔戏唱台语那股唱腔。那为什么刚刚会出现一首日文歌呢？因为在这一张专辑还有另外一位音乐家加入在其中，叫做 Ellie Liao， 他是一位日台混血的爵士歌手，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台湾发行专辑。那在这张专辑里头，他拿到的是被翻译成日文的诗跟歌词，再由他自己来谱曲跟演唱，所以这首歌曲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日文的歌词。那在这一张专辑里头也有非常多首日文的创作。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Ellie 他在写这一段创作的经验的时候，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察，他说他一直觉得台湾有很多人都在思考，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到未来的过程里，我们到底要如何理解台湾。那他觉得他在歌仔曹七巧这个作品里面也强烈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他觉得在曹七巧的身上好像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内在世界，看见这一条从过去现在再流向未来的时间。我在看他的这个对于文本的理解跟诠释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我也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些传统的戏曲，虽然我们现在看好像觉得越来越少人在听，越来越少人在看，但是他仍然有被保存或是被持续演唱演下去的必要性。因为这个剧种虽然是传统的，可是当它放到当代的语境里面，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意思，我认为这才是踩着前人的脚步继续的往前行。而文化它可以完全的保留过去人们的生活轨迹，或者是生活习惯、人文风情，这个才是文化呀。好，再来跟您分享一首歌曲。这个我台语或是中文都不太会念，我就试着念它的中文曲名就好了。它叫做《思鬓摇柳枝而唇立》。总之，我们来听歌吧。
1: 伊会阁喊我一声，说。

好迷人的一首歌哦，听了都觉得哇，我真的没有想过歌仔戏跟爵士乐搭起来会是这样的一个风貌，非常的迷人，非常的好听啊。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了两张今年传艺金曲奖的入围专辑，而且都跟爵士乐有关。第一张专辑把古典音乐重新以爵士大乐团的方式来演奏。而有人呢，则让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走进歌仔戏跟爵士乐当中。但在这两张专辑里面，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会觉得，能够有如此精彩跟丰富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是有非常扎实的过去的根。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在看待一些

0: 传统文化元素的改编，会发现哦，他就是使用了一些素材放到自己的创作跟作品当中。但在这两个作品，不管是古典音乐，或者是歌仔戏，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传统音乐，而它们有非常扎实的根基的历史，都是被贯彻的理解之后才重新放到作品里面。所以从这些不管是演奏或是演唱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度与深度。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纯艺金曲奖会重视的。所以，在今年的纯艺金曲奖音乐类特别奖，颁给了常年投入满洲民谣保存与传唱的张日贵。那他所传唱的就是恒春半岛非常珍贵的声音。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要来跟您分享他的录音。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曲是张日贵阿嬷的《我来出席爱唱歌》。这个歌词算是他自创的，而且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常常会说："我来出席爱唱歌，一支月琴陪伴我。"就是我出生就爱唱歌，而我有一把乐琴陪伴着我。那跟您分享的这个录音是他过去就录下来的录音，不过在去年有一张关于他的专辑发行，就是用"我来出席爱唱歌"作为专辑的名称。那张专辑很特别，它总共有两张光碟，一张收录的是过去张日贵阿嬷他所留下来的录音，那另外一张专辑是根据这些录音，邀请了一些音乐人重新为他编曲。可是制作人强烈的要求一件事情，张日贵阿嬷所有的拍子，所有的音高全部都不准动，因为他想要原汁原味使用阿嬷的声音与音乐。看到这样的精神，我也觉得很感动，也很棒，因为这才是尊重传统的做法吧。所以今天节目最后，除了跟您分享，张日贵阿嬷他所唱的《我来出席爱唱歌》，用凤港老调唱的，还有音乐人秋叔使用这个我来出席爱唱歌重新编曲的版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我来呀，出席呀。

0: 是爱安尼去南山上回。
1: 对啊，咱第三句手提袂琴，我
0: 手提啊。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
3: 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
1: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她丈夫的推崇

0: 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的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

0: 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充实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哇！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下载佳音 APP， 直接用手机就可以听到本节目的精彩内容喽，所以可以赶快手刀去下载佳音 APP 吧。节目一开始所播出的歌曲是《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今天心语选择了一个很欢喜很开心的版本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相信耶稣真的是一件何等甜美的事情，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力量，当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去度过一切的难关。所以在今天诗歌故事书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翻开诗歌故事书来听听看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吧。翻开诗歌的动人故事，用音乐写下给你的

路易莎·史德在1850年出生于英国，在年少的时期他早已经蒙召以成为宣教士当作目标，期望有一天能够前往中国传扬主的福音。可惜的是，路易莎因为身体虚弱没有办法成行，使他无法达成年少的心愿。在他21岁时迁居至美国俄亥俄州，4年之后他也结婚了，并育有一个

可爱的女儿莉莉。1879年的夏天，莉莉已经4岁了。他们全家前往纽约的长岛海滩野餐。路易莎看着丈夫和女儿在沙滩上堆砌沙堡、戏水，和乐融融的景象让她心里十分满足。她不禁在心里发出赞叹：我的福杯满溢，有一个虔诚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女儿。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呼救，路易莎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男孩在巨浪中挣扎。她马上告诉丈夫，她的丈夫听完之后没有丝毫犹豫地跳下海去救了那男孩。很不幸的，她的丈夫被溺水的男孩拖入水中。不久之后，两人一同被海浪卷去。尽管路易莎狂叫呼喊，却也只能无助地抱着莉莉，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和男孩被海水吞没。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路易莎深深地陷在痛苦的深渊中，她贫病交逼，唯有圣经和圣诗能让她得到安慰。此时她想到恩友歌的作者史克文的未婚妻在结婚的前夕溺毙，以及潘黛丝在失去两个儿子后写出《更爱我主》这首诗歌。这时路易莎明白了，我不需要为爱祷告，神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神爱我。我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心与依靠，深信他的全能，他的引导能带我行过那凄凉渺茫的未来。在那段凄苦的日子里，母女两人相依为命。有一天，她的家中已经没有任何粮食可以吃，路易莎以完全信靠的心向神祷告。隔天一早，她在家门前发现了一篮食物和一个装有钱的信封。看见这个意料之外的恩典，路易莎对莉莉说：我们依靠神，他没有叫我们失望。后来她写下了这首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经过此事之后，路易莎和女儿莉莉前往南非做宣教士25年，并在1917年去世，就葬在她宣教的地方。信靠耶稣何等甜美这首诗歌被当地数千个原住民用他们的语言一直吟唱至今。现在我们也常常因着这首歌接受了路易莎的服侍。但愿我们也越唱越甘甜，越唱越喜乐，越荣耀，并且知道信靠耶稣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中，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这位福音歌手呢，他的歌迷啊称他是福音教父。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总共录制了十几张的专辑，其中呢有许多歌曲都是他的创作。而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快节奏的赞美歌曲，还有强大的合唱团。这个特色啊，在刚刚播出的歌曲中我们都可以完全的听见哦。这首歌曲明快的节奏就给人一种很喜乐在欢唱的感觉。那刚刚所播出的歌曲是 Troubles Don't Last Always，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 I'm Glad About It 当中。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有烦恼吗？或者是你正经历什么样麻烦的事情吗？在这首歌曲中所唱的是，虽然麻烦事可能让你哭了一夜，或者是烦恼了一整个礼拜，但是当你保持信心，把重担交给世界上最好的朋友耶稣的时候，一切呢都能够安然度过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中就鼓励你要充满信心的去面对每一个麻烦事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这首 I've Been Born Again。

I've Been Born Again 同样是一首快节奏的歌曲，听起来很像在开派对一样，对吧？没错，当我们拥有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像开派对那样开心的感觉一样，去迎接我们这全新的生命。继续来介绍 Timothy Wright 吧。他是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在他青少年时期是在布鲁克林为他的教会诗班演唱并且作曲。而在1960和1970年代呢，他是为主教 F.D. Washington 以及 Isaac Douglas 演奏钢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包括协助他们去录制唱片。而到了1970年代的中期呢， Timothy 他就组建了自己的福音乐团，那这个福音乐团的名字叫做 Timothy Wright Concert Choir。听到这个名字，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在过去呢，星瑜介绍了很多福音歌手的歌曲，那其中只要有讲到福音歌手组建了自己的乐团，都会是把自己的名字镶在那个乐团的里面，或者是比如说 Timothy Wright and 谁谁谁之类的，这可能就是他们当时取名的一个流行吧，就是要把主唱的人拉出来，带领的人拉出来，成为这个团队的代表的那种概念。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歌曲呢，就是 I've Been Born Again， 收录在他1989年所发行的专辑 Who's on the Lord's Side 当中。这首歌曲唱着说，当我们开始相信耶稣，不管是在心中或是在行为上，只要提醒自己要常常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当我们提醒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呢，你的生命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欣赏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e're Going to Make It。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节目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福音歌手是 Timothy Wright。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We're Going to Make It》，就是 Timothy Wright 还有另外一位福音歌手 Mirnaud Summers 合作演唱的作品。在这首歌曲中呢，我们可以听见和前两首比较不一样的是，这首歌是一首慢节奏的抒情歌曲，但是到了后面，它一样转换成快节奏赞美的歌曲。我觉得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或许我们都会经历一个安静，或者是疑惑，或者是想要慢慢来的时候。可是呢，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再次开朗起来，我们的人生呢就能够再次的快乐起来。当我听见这首歌的时候，这个节奏的铺陈啊，以及情绪的堆叠，就给了我这一种感觉。那这首歌曲是在唱什么呢？它是在唱说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都会成功的，因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都会与耶稣在一起。既然呢都讲到了 Mirnaud Summers， 那就来简单介绍他一下吧。刚刚所播出的那一首 We're Going to Make It 是收录在1988年他所发行的同名专辑 We're Going to Make It 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成为他该年最畅销的唱片之一，并且也荣获了1989年恒星奖最佳传统福音艺术家奖。而他呢也是和 Timothy Wright 合作之后，也渐渐的打开了知名度。那接下来再和你分享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由 Mirnaud Summers 还有 Timothy Wright 合作演唱的歌曲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That's What Faith Is For 来自 Myrna Somers 以及 Timothy Wr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听见 Myrna Somers 她非常带有磁性的嗓音，听着就能够让人很快的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富有相当充沛的感情。而这首歌曲是在唱着说，我们的信心是为着什么？为着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为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他们的慈爱，因着他们的怜悯，使我们能够充满有信心，因着他们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去度过每一天。所以听众朋友们，你是一个充满信心的人吗？鼓励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要充满信心的度过每一个挑战。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这是不免的，因为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嘛。但是呢，当我们拥有信心，靠着主的应许去度过每一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人生都能够不再一样。接着再和你分享另一首歌曲，

I'll be a witness， 成为一个见证人。成为什么见证人呢？成为见证主大能、主福音的见证人。你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害羞、比较低调的基督徒呢？听到这首歌，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件事，就

0: 就是曾经呢，新宇有在我们乌来老街上面去传过福音，那时候是用五色珠去和各种不同的人去传福音。我觉得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外放的人，我算是一个害怕和陌生人讲话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好要去街上传福音，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堆起笑容，和我不认识的人分享说这份信仰有多么的好。在传福音之前呢，你会有很多预设的想法，会有很多的疑惑，但是在传福音的当下，你只会享受在那其中。而且如果听见的人给你的是好的回馈，你也会觉得哇，我今天做的事情真是做对了。所以呢，也借由这首诗歌来鼓励每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都要成为一个主大能的见证人，在这个世界上努力的去为他传扬福音吧。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每一天都拥有平安喜乐的生命，也愿今天所播的歌曲都能够祝福到现在的你哦。那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新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1: Come on, put your hand together, give God some praise.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系到消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画成底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女儿告诉她的母亲自己最近的状况是如何的糟糕，比如这次的期末考，她考试几乎被当，认识交往了3年的男友又离她而去，选择了她的好友，而她挚爱的恩师也离病过世。妈妈没多说什么，只想做一件让女儿开心的事。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女儿一起走入厨房，开始准备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妈妈温柔地说，你喜不喜欢吃妈妈做的蛋糕啊？女儿说，妈，你知道我最爱吃你做的蛋糕了。妈妈笑笑说，那好吧，你先尝尝这些橄榄油如何？女孩有点难以置信地回答，为什么？我才不要喝这油呢。妈妈接着问，那再吃2颗鸡蛋吧。女孩说，妈，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生鸡蛋呢？妈妈接着再问，那要不要吃点面粉呢？女孩气急了，吃了会生病吧。这时候妈妈说，所有还没有煮过的材料味道都不好吃，但是当你把它们加在一起，经过烹调烘焙，就会变成美味好吃的蛋糕。亲爱的朋友，上帝也像这位厨师一样，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痛苦，莫灰心，有些事一时我们无法了解，但终究必然明白它的美意。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选择相信他，等候他，看看他所要为我们成就的心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的。对不起，我多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不懂珍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只是白白的浪费掉，那么他只是活过而已。如果能够善加运用时间，那才是生活。你如果能够了解做什么事情是浪费时间，你就能够正确的运用时间。梦想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使梦想实现。玩游戏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得到松弛和欢乐。舞蹈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能够聆听音乐，按着旋律使你的心灵重新获得和谐。

0: 看场电影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容许暂时忘却自己。读书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明智地选择文艺书籍。开车也不算浪费时间，只要汽车能够使你有更大的成就，或者能够带你去呼吸清新的空气。谈话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只要你说话前好好的思索，并且评估你所说的话。工作不算浪费时间，只要你的工作有准则、有意义，能够使世界更加美好。什么东西是浪费时间呢？嫉妒，浪费时间；报复，浪费时间。因为嫉妒消耗了你的活力，而报复阻碍了进步。嫉妒使你落后，报复使你软弱。伟大的人物绝对不会嫉妒，而成功者太忙碌了，忙得没有时间报复。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是白白的浪费，那么他只能够算是活着。如果能够好好的运用，那才是有意义的生活。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想要来跟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 Miles Davis 的音乐哦。Miles Davis 绝对是哦，没有之一哦，就是他哦，整个爵士乐有历史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音乐家哦。那他从18岁哦认识了 Charlie Parker， 开始接触所谓的当时的咆哮爵士乐之后呢，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咆哮，很快他就开始推动了酷派，他后来就推动了所谓的 fusion， 然后甚至 free jazz 都有他的脚步哦，一直到他过世哦，每一个时期的都有他在当领头羊，当大家跟上脚步的时候，他就又很快又到下一个创造风格了，而且他的风格是大转变哦，不是说一点点，是完全不一样。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好比说我们讲周杰伦好了，周杰伦有一个他的风格的作曲的，对吧？可从他一出道到现在一听就是周杰伦，好，可基本上都是周杰伦，你并没有听到他哦，他突然来一首歌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只是他很厉害，他用他从年轻到现在的出道二十多年的时间，他可以一贯保持他的风格。可是 Miles Davis 不是 ，Miles Davis 可能10年就换一个，十年不到又换一个，而且他一换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哦，这点非常不容易哦，在他身上有很多的特质哦。那我觉得跟他，我刚还在播节目之前，我就在查他的资料嘛，我就跟我太太在聊，我们在猜他什么星座，我就说他大概是双子座，有好多好多的面相，果然。哦，今年是他的100周年名单，他在1929年出生，哪一天？5月26号，双子座。我们来听他在很年轻的作品，我们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听哦。这是他当时他本来在茱莉亚音乐院学习古典的小喇叭，帮他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他遇到了Dizzy Gillespie、Charlie Parker 这些当时美国最前卫、最强大的年轻一代的音乐家的时候，他就发现 OK， 我也要玩这个。Bebop， 我不要念玩古典音乐了。后来他就选择休学啊，就不念了。茱莉亚不要了，他就开始跟着 Dizzy Gillespie 学习啊，然后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录音。我们就来听哦，当时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这个当时20岁都不到的 Miles Davis 跟着 Charlie Parker 一块来录制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展现非常非常惊人的技巧啊！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Coco》。

0: 厉害吧？啊，虽然短短的三分钟不到，两分多钟的录音的作品了，你就中间以 Charlie Parker 为主角，当时 Miles Davis 还是等于是他乐团当中的成员这样子啊。你可是已经听到 Miles Davis 有非常强大的这些技巧的基础啊，在后面只要轮到他出来，就算只有一小节两小节，他都不会怕哦，吹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来听一个稍微长一点的现场录音哦，在当时的音乐家成名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不是网络，当时还没有网络啊，甚至电视都还不是很普及，所以当时最重要的是广播节目啊。我们听到的是，这等于是这个 Charlie Parker 啊，带着他的乐队，当中包含了 Miles Davis 啊，上广播节目的时候，在广播电台里头 live 的表演的录音呢、啊。这首曲子叫做《Chasing the Bird》，这个名字也刚好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是 chasing， 就是追着。追着要抓鸟嘛，要追着鸟跑的意思，我们就来听这首由 Charlie Parker 带着 Miles Davis 演奏的 Chasing the Bird。
1: Charlie Parker, the All Stars, Chasing the Bird。

非常帅的曲子啊，而且你刚刚听到这是 Charlie Parker 的曲子叫《Chasing the Bird》啊，在当年我读很多的这当时的这个记录啊，包括在当时念书的时候，学校老师都在聊，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谱的。当时很多音乐家，像我叫 Charlie Parker，他今天想到一个旋律，他就用萨风吹给你听，来吹这个，嘟啵嘟啵嘟啵，他就吹给他听。然后你当他的乐团的，就要赶快把那个音找出来。然后 OK，你背好了，走上台就上台了。或者进录音室的时候也是，哎，下一首歌长这样，来，我吹哒啵嘟啵嘟啵哒，嘟哒啵吧，来，赶快抓一下，好，我再吹第二次哦，好，来准备上台，就一次两次，你就要把音符记起来、背起来，然后上台表演，甚至他的伴奏的和弦也是，哎，那边我要什么和弦，这边什么，那等一下这第八小节怎么样哦，就这样讲一讲，可能谱都不见得有写，哦。这很夸张，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夸张了，真的非常非常夸张。然后当年的音乐家学音乐怎么学啊？都是偷听的，你也没有录音装置嘛，啊，你可能听到广播，你也不能把广播录起来。你听到广播听的当下，哇，就把它学起来。你不像现在，好比说你在网络上看影片，还可以放慢，然后转一个调，对不对？老师还帮你准备一个伴奏带。当年没有，好，甚至我看。读到那个 Phil Woods 是受到 Charlie Parker 影响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萨斯风手啊。他说他小时候怎么学音乐，他就蹲在 pub 门口偷听，因为他连进去里面听的钱都没有，他就跑外面偷听啊。有时候还要被那个保全赶走，那小孩子不要挡在这里，走开。他就偷听，听到回家就练习，很夸张吧？不是只练旋律而已哦，连里面的即兴演奏都要背起来，听的当下就在背。好，不是，我现在忙，请听众朋友哼一下我们刚才放那个曲子的旋律都哼不出来哦，可当年的人就这样学音乐啊，当然包含 Miles Davis 真的很厉害啊。而我们刚听到的是 Miles 刚出来的时候啊，就跟着 Charlie Parker 啊一块录音一块工作，但他后来慢慢就找到自己的路线，甚至他开始发现 Charlie Parker 这些人实在是太不可靠了，因为 Charlie Parker 虽然很天才，但他其实在生活上是一个怪怪的人，包含他吸毒啊，所以他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后来 Miles Davis 开始有自己的乐团，找到自己的年轻的伙伴，跟他同辈的一块在组。他乐团有四重奏，有六重奏啊，然后都开始也走上他的自己的创作。我们先来听，我们待会听他的创作，我们先来听他演奏原来的爵士乐的这些名曲啊，就变成 Miles Davis 的版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There Is No Great Lov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嗨哦！你刚听到这是 Miles Davis 他自己的乐团的一种录起来很有名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Two Bass。

那你刚听到这个是他也跟他们的乐团演奏的作品啊，我们来接着来听一些他的创作。我们来听之后下一首曲子，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原因啊，但是也许这个曲子对麦小姐来说可能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当他过世之后哦，他的墓碑上面刻的是这首曲子的旋律哦。我其实有机会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来就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Sola。

耶、yeah, 非常帅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也是 Miles Davis 很重要一首创作，叫做 Four 啊，就是一二三四的四啊，哒哒哒，不嘟哒，不嘟哒，不嘟哒，不嘟吧。然后他在这些创作的时候，连编曲都很特别啊、哦。你看那乐队要跟着哒哒哒啊，你钢琴、贝斯、鼓要在这个第三个音的时候同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嘟哒，不嘟哒哦。啊，这当时其实对我们那些刚开始学爵士乐的团员来说，哇，这都是一个很好玩的曲子哦。我相信绝大多数开始玩爵士乐合奏的啊，所以从你一个人练习到开始慢慢用小乐团的组合当中，这些都是必练的曲子哦，一定会经历过的，非常非常棒。那刚刚这首 Sola 的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也是 Miles Davis 的创作曲子，叫做 Sola 哦，太阳能那个太阳的太阳能那个字是，你要讲。

太阳能叫 solar power 嘛 ，solar panel 太阳的 solar 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曲子 ，Max 可能对他特别重要，还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啊。所以后来他过世之后，人家把他这个歌词歌旋律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们现在来听。好、哦，我们刚刚讲到，我这边要推动很多不同的时期、哦、我们来听他后来对爵士乐中最重要的一个大转变。在前面所谓的传统的标准曲目或是 bebop， 不是他推动的、哦。Mozart 推动的第一个最大的重要就是所谓的酷派，好、哦，酷派音乐。我们现在常常讲到 West Cool 或爵士乐都常常跟酷这个字连在一起、哦、其实最早用这个词的就是 Miles Davis、哦、他曾经有一张专辑叫 The Birth of Cool， 酷派的诞生。我们就来听这个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哦、这个曲子是当时也很年轻的萨斯风手叫 Lee Konitz 的创作。那经过乐团这个他们的编曲之后，有 Miles Davis 领军、哦、这个曲子名叫做 Publicity。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刚前面听到的是一个曲子叫 Bublicity 啊，这是 Lee Konitz 的创作， by Miles Davis 收录在他的专辑 Birth of Cool 这张专辑当中，酷派的诞生。然后这张专辑也确实推动了整个酷派的诞生哦，但下一张专辑才是把整个酷派推到了顶点的哦，那就是 Kind of Blue 哦，那就是有一点点蓝。或是一种某一种蓝、哦、这张专辑很帅哦。那这张专辑据说我曾经读过一张文章，他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

售量最高的一张爵士专辑啊，就基本上所有的爵士老饕，所有的爵士爱乐者最后都会买一张这个啊。那甚至这张专辑也出过不同的版本，一开始因为最早是黑胶嘛，后来开始有 CD。 那我有在节目当中我也讲好几次，我第一次买到的 CD 的时候，我去听我觉得好帅哦，我都找不到那个音哦，他 Miles 用的音符好特别哦。后来隔一阵子又出了，又买了，又出了第二张 CD。 为什么呢？因为原来第一张 CD 当时刚开始把黑胶转录到 CD 的时候，这技术还不太好，说音没有调准所以可能转速还是什么的，从类比到数位化的过程有一些失误，所以后来出了一张正确调音版，然后后来甚至还有出所谓的整个数位的整个 remastering 重新混音版母带后制版，我、哦、出了好多好多版本。我还曾经看过有那种很大一盒的，哇，整个 box set 里面连那些录失败的没有收录的 take 全部都收录在里面，然后整当时的照片记录啊，所以反正 anyway 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啊。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它里面的曲子有些曲太长了，我们今天都播不完，我们来播其中一首稍微短一点而且很美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ue in Green哦，如果你有学过这个水彩画调颜色就知道绿色怎么调出来，你要蓝色加上黄色，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名很酷，它就是绿当中的蓝哦。那这个曲子是由当时很年轻的钢琴家也被 Miles Davis 发掘的 Bill Evans， 被 Bill 这 Bill Evans 写的歌啊、哦，里面都用了一些不是大调不是小调的音阶啊、哦、来创作。我们就来听这首 Blue in Green。

哇，很美很美的歌哦！你刚听到这就是，Miles Davis 他的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Kind of Blue》啊，有一点点蓝，的这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美的曲子啊，《Blue in Green》啊，其他曲子都很美，其实那张专辑非常美，好好听哦，我自己就买过好多次哦。那但是因为其他曲子稍微有点长哦，都有十几分钟，我们今天在节目里放不了。我就真的鼓励听众朋友有机会好好去听，光一张专辑就可以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啊，很美的曲子啊，里面很多曲子很重要，包含 So What 啊这些曲子都是影响着所有爵士音乐家的啊。虽然到今天他都已经是他的百年了，我相信再影响200年都绝对还有机会啊。我们再来听下一个时期，我现在想要很快就跳到下一个时期，他开始推动所谓的 Free Jazz。那 Free Jazz 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开始把音乐的格式也打破，把调性也打破，来尝试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但是不是为了作怪而作怪，而是因为想象力已经爆炸，然后要把所有的想象力都塞进这些音符里面，然后产生作品很不同。我想要就这样来对比，你就听到这个人有多么厉害，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声响啊。我们来接着来听的是他在后来一张专辑啊，隔一阵子之后，他推动 Free Jazz 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Beaches Blue》哦。那这是很酷的一张专辑哦。那我们来听里面的一个曲子，这曲子就是当时他找的吉他手的名字哦，John McLaurin。

哇，很不一样的气氛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Miles Davis 比较 free jazz 的这个时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曲子，叫做 John McLaughlin。John McLaughlin 是人名了，叫就是这位他当时找的这位英国裔的吉他手的名字哦。那我们在之前放这个 McLaughlin 的作品的时候，也有聊到这 McLaughlin 回忆哦，他说 Miles Davis 跟他说，你要弹的好像你不会弹 guitar 一样。好，因为他们在追求新的声响啊，这个过程很特别啊。Anyway， 我这样接着放的乐曲就是让你听到同样的一个小喇叭手。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么短的时间，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头，你可以听到他有好多面向，他可以吹 bebop， 他可以吹 swing， 他可以创作出玩出完全不一样的所谓的 modal jazz 啊，这种酷派的爵士音乐，也可以玩这种非常实验性的 fusion 音乐哦。我们接着来放了一个最后一个曲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更酷。好，他到后期呢，他开始发现，摇滚音乐起来了，他就跟上去，他不但不会觉得被人家觉得说，哇，摇滚音乐起来了，你们是老东西了，流行音乐起来了，你们这些爵士音乐变老东西，没有，他马上跟上去啊。他在他的世界巡回当中，他找来很多很不一样的音乐家，开始使用大量的电子乐器，包含电子鼓啊，电子鼓就是那种听起来是嘟嘟嘟嘟嘟那种啊，他就开始他完全不会有包袱，会说哦，我是爵士音乐家，我必须要用钢琴，我必须要用 double bass， 他没有，这个人就是没有界限的，他所有东西都可以变成是他的作品，而且最后有他的味道。然后他也在他的小喇叭的麦克风上面加上效果器，去跟那些 keyboard 的音色去对抗，然后透过他的编曲跟创作产生出不同的声响。我们来听他在最后的时期啊，他的 World Tour 就全世界的巡演当中啊，这些巡演的画面都很扯啊。你看到大多数的爵士音乐家不是在那种小酒吧

几百个人的，或者小音乐厅剧院几千个人的，可是 Miles Davis 是在那种几万到十几万人的户外的那种摇滚音乐的场地，广场上、体育馆、足球场，在那边表演的，那玩爵士乐厉害哈。我们来最后来听的曲子是他当时改编Michael Jackson 的曲子，这个曲叫做 Human Nature， 里面邀请到他后来用的最后一位萨斯风手 Kenny Garrett 一块来玩。当时的 Kenny Garrett 只有20出头啊，23岁、4岁左右，只有这样子而已啊，非常非常惊人。我们就来听这首 Human Nature。那在这个曲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聊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颂文 ，Good Night。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

0: 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
1: 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
0: 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丹尼的餐厅由于经济不景气，营收根本无法跟成本打平，他已经无力再承担亏损了，打算结束餐厅。有一天晚上，应该是用晚餐的尖峰时间，店里却只坐着一对父子，两人共点了一份套餐。一位名叫皮尔的男子走进店里，丹尼上前招呼，一边心想，哎，说不定他就是餐厅最后一个客人了，不如多招待他一些吧。能做的虽然不多，但是这小小的惊喜或许能带给别人一点快乐。这名男子点完餐后，丹尼对他说，恭喜你，你所坐的位置啊，正是今天幸运餐桌，不仅所有的餐点免费，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招待哦。这名男子惊讶地看着丹尼，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幸运。丹尼送上招待的甜点，隔壁桌的孩子看到了，吵着说，
2: 爸爸，我也要吃甜点。
1: 看到这一幕，这名男子对丹尼说，我也把我的好运分一点给其他人吧。

走过去和这位父亲交谈，才知道这位父亲是一位刚被革职的业务主管，而这名男子的公司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才。两人就约定了明天到公司面谈的时间。整个餐厅的气氛忽然就奇妙地转变了。这天过后，丹尼决定继续营业，并且每天都选出一张幸运餐桌，招待坐在那张桌子上的客人。消息传开之后，许多人都好奇地要来碰碰运气，而丹尼的餐厅人气因此越来越旺。丹尼的一个转变带来了别人生命的转变，他深深了解到，真正的幸运其实是来自于不顾自己缺乏的无私给予，而自己也正是那众多幸运者之一呢。佳音乐府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嘉音音乐网，
1: 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再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

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力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上帝。

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12支都不要黑色。

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来攻打约沙法跟犹大的时候，神透过先知说，犹大众民、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惊恐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犹大和耶路撒冷。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她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她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她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她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

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

0: 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